0: 学习汉语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朋友
1: 중국어공부는처음에는서툴지만두번째는익숙해지고세번째는친구가됩니다목금토오전5시20분
0: 星期四五六上午五点二十分
1: 홍상욱과
0: 왕도와함께
1: 중국중고를통해중국을만나보세요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아까기차가뭐였죠중국어로
1: 火车
0: 그불화자를빼볼게요자동차
1: 车
0: 그는차를샀다
1: 他买了车
0: 좋아요이러위치가他买车了해도괜찮지않습니까선생님
1: 可以的、
0: 네、괜찮아요여러분지금운전할수있게되었다
1: 现在能开车了그러니
0: 까제가지금1차원적으로지금이라했지만이게이제는이라고할때도이现在를떠올리면좋을것같습니다할수있게되었다운전하다카이처처하지마시고처다시한번
1: 카이처
0: 그렇죠이게운전하다예요나중국어를배웠다이게직역입니다
1: 我学了汉语
0: 삼성이성아아들려야죠我学了뚝떨어져야돼요이성경성아하이게발음이어려워요我学了汉语자그다음
1: 现在能看中文书了
0: 지금이제중국어책을볼수있게되었다중文书그렇습니다다리가중국어로 UI 사이에에집어넣어서투이하지마시고
1: 腿
0: 예다리가좋아졌다
1: 腿好了
0: 여기서눌러가형용사뒤에넣어도상태변화예요여러분오그는이제걸을수있게되었다
1: 他现在能走路了
0: 走路하시면안돼요오유는어우예요走路走路걷다한번다시들어볼게요
1: 走路
0: 좋아요날씨가따뜻해졌다
1: 天气暖和了
0: 형용사뒤에러는상태변화예요따뜻해요한번더
1: 暖和
0: 오삼성경성我们你们오暖和이火라는글자가때에따라서는뭐뭐와라고하는허의뜻도있는데이暖이란글자뒤에있으면허읽으면안돼요후어로바뀝니다暖和요것도필기를하시면좋을것같아요모두들수영하러갈수있게되었어요
1: 大家能去游泳了
0: 그렇죠수영하다
1: 游泳
0: 좋아요모두다지금能뒤에러가보이시죠있었다가할수있었다가아니라할수있게되었답니다요걸기억하시면좋을것같아요표현한걸음더살펴볼게요
1: 好的一起进入深化练习
0: 12페이지에있는표현한걸음더는방금우리가배웠던어퍼포인트혹은본문의단어들을좀더파생해서더좀더어렵고재미있는단어를가져와봤습니다함께보시죠남동생이드디어숙제를다끝냈다
1: 弟弟终于做完作业了
0: 숙제가중국어로
1: 作业
0: 하다
1: 做
0: 다했다
1: 做完
0: 그렇죠동사뒤에완은다뭐뭐했다란뭐어렵게말씀을드리면결과보호입니다여러분다먹었다
1: 吃完
0: 오다썼다
1: 写完
0: 글씨쓰다할때그렇죠
1: 用完
0: 아용완도생각해맞아요우리가사용하다도다썼어이거핸드폰너써이럴때도용을쓰잖아요용완그렇죠꼭기억하세요이완이라는결과보호반드시여러분께보습해드리겠습니다아이들
1: 孩子们
0: 사람뒤에머니붙으면들이에요선생님들
1: 老师们
0: 오아이들이이제텔레비전을볼수있게되었다
1: 孩子们现在可以看电视了
0: TV
1: 电视
0: 그렇습니다할수있다가우리가아까그고수가되는지름길에서能을배웠는데요선생님자매품으로같은말로
1: 可以
0: 근데可以는뜻이두개예요또뭐가있죠해도된다허락관련도있어요
1: 没错
0: 죄송한데저화장실좀갔다와도될까요可以去吗
1: 네可以的
0: 지금선생님놀라셨어요저지금
1: 진짜요
0: 예문입니다안돼不可以그렇죠삼성삼성이니까앞에可올라갑니다现在可以이게포인트예요일찍좀자
1: 早点睡吧
0: 잠자다한번들어볼게요
1: 睡
0: UI 사이에에넣어야돼요쉬이쉬이안됩니다쉬에이한번더
1: 睡
0: 예좋습니다맨뒤에바안써도돼요합시다라고할때바쓰잖아요일상생활에서안써도돼요한번들어보시겠어요
1: 早点睡
0: 해도괜찮습니다형은마침내컴퓨터를샀다
1: 哥哥总算买电脑了
0: 텔레비전이아까중국어로뭐였죠
1: 电视
0: 컴퓨터
1: 电脑
0: 공통으로들어가는단어가뭐죠바로
1: 电
0: 전기관련할때이电잊지마세요여러분오마침내가근데아까우리가쫑뭐였죠
1: 对终于
0: 같은말로
1: 总算
0: 비슷한뜻입니다조금가볍게말씀을드리면가볍게터치를해드리면조금더수고스러운느낌이담겨있죠선생님종수환이그렇죠